천사가너구경하실때계란온천예신인이사를나눠요사계상을이라니뜻밖그강성화벌어지며선녀들이서있고난천재오이여여너희들이귀신이야사람일까신은희하고여자오되남해옹공신여로서신소재를모시고세상에나왔다가부리어전하를부파에싸우니황공부지하옵니다내말이제도마듯인호를불견간고따한손으로만서인거나천자배강탐문허신이세상의심소재라궁녀로시위하여별궁에모셔놓고이튿날만조백관조회석에서간밤꽃봉사연을말씀하시니지신등이여짜오듯하나님이궁무없으심을아르시고인연을내려싸우니황후로정하심이지당할까하오이다천자이말을오리들으시고그날로태길할지오로일갑자시라심황후입궁후에연년이풍년이요가가호의태평이로구나이때여심황후몸은귀이되었으나다만부친생각뿐이로다이래는웅랑간에빗개앉아추워